那我们接下去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先来聊一聊啊，最近备受争议的追星女孩看了一场演唱会，全家呢被取消低保的事件。首先了解一下起因吧，说是有一位江西姑娘呢在读中专，那家里面父母的身体呢也都不是特别好，干不了什么重体力活，属于低保家庭，那全家呢每个月都指着这个2000块钱左右的救济哈。来过日子。那结果呢，这个小姑娘想去看偶像的演唱会，地点呢是在香港，她靠着暑假打工啊，打零工兼职，再加上平时呢牙缝里面省下来的伙食费助学金，

放在一个低保家庭身上的话，那就是全家两三个月的口粮，对不对？在他出发之前呢，家里的长辈啊也是劝说啊，对口帮扶的干部也是上门劝说，说的是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一旦留下记录，那全家这个低保可能都保不住了。但是这姑娘主打一个飞蛾扑火，唯爱至上啊，坚决要去啊，所以呢，她一个人从香港回来，出境记录一联网，复核程序就启动了。这姑娘的表姐呢，就在网上发帖子啊，说这个事儿呢，对全家打击太大了，天塌了。可这帖子呢，发出去没多久就被删了。据9月7号下午，当地社会事务管理局发的通报说，涉事女孩确实是他们辖区居民黄某某，那她自行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呢。

触发了预警，家属担心被取消啊，也就是说没有直接确认已经被取消。最后到底怎么处理呢？还是要等这个官方的核查结果。那么问题就来了啊，这为啥看演唱会会有被取消低保资格的风险呢？先得了解一下什么是低保。这个低保呢，全称是最低生活保障。简单说啊，就是说国家看你家日子是过不下去了，每个月呢会给你打一笔钱，保证你饿不死、冻不着。关键词最低保障。

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个家庭的实际消费能力已经是超出了困难的范畴了。那么第三呢，低保是属于动态管理，就说它不是哎一办下来就一劳永逸的，能够吃一辈子的。像这个家庭的人口啊、收入啊、财产一旦有变化，那民政部门呢就会及时进行复核，该增发的会增发，该减发的减。

那是纳税人凑钱给你保命的，防止你冻死饿死。既然你有能力出去打工挣个四五千跑去追星，那说明你个人完全具备劳动能力啊！你家有了这个超出温饱线的这个支配收入，那你凭什么还占着纳税人的救济名额呢？啊！你在这个爱豆的这个台上上上跳跳一晚上进账啊，这个几千万对不对？人家这个爱豆哈，啊，你爹妈然后在家里面吃这个咸菜呀、旧馒头啊，对不对？低保被取消，啊，那全家抱头痛哭，你还在这个台下啊，挥着这个荧光棒，热泪盈眶，喊着这个哥哥哈，啊，说好心疼啊，你怎么就不心疼？

0: 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让。

0: 的力量。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0: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0: 着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5: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4: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5: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4: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

0: 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用音乐。

0: 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1: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4: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

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你也行。哟，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5: 给个手机。
6: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7: 到时候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8: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

0: 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3: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

0: 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

瑜伽竹根雕可以沉浸式感受到象山本土非遗的魅力，自然探索与人文体验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那么教学上呢，采用专业导师加非遗本土专家双师授课模式，1:8高师啊，这个1:8哈，高师生配比吧，兼顾教学质量与出行安全。然后这个课程呢，它划分为像体验、探究、研究三大层次，覆盖幼儿启蒙、中小学研学、成人美育、企业团建，可以实现全年龄段、全年常态化的运营。所以在这里的话，研学不只是一次出行的体验，更是读懂乡土的窗口。山海熟将这个乡土风物啊、非遗技艺融入到了课堂当中，让这个山野田园呢，成为了鲜活的学习场域。所以你可以奔赴敦澳，好赴一场山海之约，可以去山海熟营地，把这个课堂搬进山野村落，开启趣味满满的研学之旅。地址呢，再和各位介绍一下，四周头镇敦澳村啊，山海熟营地。那如果说你想一站式打卡山海熟以及象山多处山海风光非遗点位啊，也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这我们象山零号公路的一些定制游的产品，可以玩转我们象山滨海山业。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你可以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去定一个闹钟抢票了，不然有可能会抢不到票哈。能否

再和各位来说到抢票使用的小提示吧。那不同的车站它放票时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打开这个铁路12306 APP， 然后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去查询对应车站准确放票的时刻，避免这个时间错过哈。那么热门线路车票是比较紧张的，没抢到直达票记得开启候补购票

那么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最初呢是不希望他进入到娱乐圈，看女儿实在热爱，就让他去试一试，但是呢也不能够耽误读书，结果呢一炮而红，工作太繁忙没有办法兼顾学业。那么陈慧娴呢就同他的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呢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然后他的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说过的话。

0: 为问景。
1: 陈慧娴是很听话的孩子，在她小的时候呢，爸爸说她太脆弱，不可以参军啊，不可以参加女童军，然后她就不去了，出去不许喝酒，只可

攒够钱就应该要去读书，这是唯一的选项。那么当时的香港乐坛呢，不缺璀璨的明星，更残酷的一点就是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的话，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这个成绩。所以陈慧娴当时的经纪人就跟他说，哎呀，我不认同他这样的决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都十分清楚，以陈慧娴当时的势头，成为一姐指日可待。然而等待她留学几年归来的话，再想重拾往日的雄风便是难上加难。但是最后呢，所有的人也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给她一个完美的谢幕。

其实《千千阙歌》歌曲的旋律是来自于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歌曲《夕阳之歌》。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说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当中透着忧伤，与此次离别的主题十分的吻合。于是呢，香港著名

使得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到来自于陈慧娴的歌声，继续来听到她的这首《傻女》。

就知道这个结局了。颁奖礼之前一个月 ，TVB 也是通知了宝丽金开席会议哈。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十有八九呢是梅艳芳。那么十大金曲呢有慧娴一席，最高荣誉大奖金曲金奖颁给她，但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内定给了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一个结果。华星娱乐呢是 TVB 的直属企业，然后 TVB 呢历来帮华星已经是行内人都知道的事实。所以他们好不容易竖起一个大姐大，一定希望好继续喷到底，想法巩固歌手的地位。那么与最受欢迎仅一指之遥的陈慧娴也成了当时游戏规则的牺牲品了。那么颁奖礼不久之后呢，陈慧娴唱了六场即时再见演唱会。

当时在香港，几乎所有听过陈慧娴歌曲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来参加了当时这个盛事。陈慧娴本来就是容易动情。

0: 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象山三张清单跑出建设加速度；象山水产抢先欧洲圣诞餐桌，一到七月出口量额双增；积极群协同调运，从抬得起到调得稳。录音报道：象山卫校教师组团献血共庆教师节，12年已献血2.8万毫升。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夏超明报道。项目等不起，慢不得。日前，我县印发象山县重大项目

正优化施工工期，全力冲刺。人民广场安置小区、大木湾庆创园、食谱医疗器械产业园三个项目则瞄准年内竣工投用。这批在建项目全年要完成投资63.8亿元以上。一切围绕项目转，跑出攻坚加速度。我县这批重大项目既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也是调结构的助推器。全县上下正以三张清单为抓手，把资源向项目集中，服务向项目倾斜。

0: 化、组胺、寄生虫、重金属、限量添加剂等关键安全指标的检验监管，从源头筑牢出口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根基。象山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施炯说，
1: 我们推行预约查检服务，优先受理查验出证，压缩通关时长，让东海鲜味以最新鲜的状态抵达海外。与此同时，我们及时向企业分享国外通报的不合格产品案例，指导企业完成自查整改，规避风险。
0: 在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下，我县不少本土水产企业逐步摆脱传统初级加工的牢笼，向精深加工赛道要效益，通过研发高附加值特色产品，持续强化核心市场竞争力。而随着象山港、石浦港区口岸正式通过国家开放验收，本地港口的物流通道优势也得以充分释放，政策精准帮扶加口岸

0: 今年在教师节组团献血，12年来，一批又一批卫校教师加入这支爱心队伍。也有老教师因年龄或身体原因退出，但教师节献血的传统从未中断。今年的献血队伍中，有一半以上教师献血超过20次。作为这一传统的参与者之一，
1: 邹华法老师已坚持献血10多年，总献血量达3000毫升以上。
2: 我参加无偿献血也有很多年了，这是我力所能及，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虽然还有2年就退休了，只要身体还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2: 欢迎来到缤纷车世界，很多新手司机上路开车不怕，

转弯不怕，最怕的就是停车，侧方停不进去，倒车歪歪扭扭。停好车一边宽一边窄，怕蹭旁边的车。其实停车不靠手感，靠的是固定技巧和参考点。今天这期内容专门帮新手搞定所有日常停车难题，学会之后路边车库都能稳稳停好。首先我们先讲所有停车都通用的核心原则。第一，慢，越慢越安全。停车倒车速度一定要非常慢，慢到可以随时踩停的速度。速度慢，就算点位看错也能立刻修正。速度快，一秒失误就可能刮擦磕碰。老司机停车永远是低速微调，而不是快速一把到位。第二，多看三面后视镜加中控倒车影像，不要只盯着屏幕看，影像有畸变有盲区，停车必须配合。

0: 正在全面推进，以站点为核心，路口优化、新增红绿灯、修建幕同步推进。
1: 配合市域铁路在建的工程，现在应该有7-8个吧，包括在建的和一些谋划的呢。设计资金大
2: 也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讲文明树新风，

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
2: 逆江又无逆。袁术最后只能一声长叹，趴在床上吐血而死，并且喝了就好。哎呦，这门外长龙生意那叫一个火爆，还被黄牛炒到了百文寿一服，百文钱一杯呀、
3: 啊！哇，
2: 中杯啥病都好，大杯长生不老。
4: 你听说了吗？喝了能活到100岁哟、哦！
2: 宋代的网红饮水呢，叫蜀水。蜀水，这是顾名思义，烧开的、熟了的水嘛。

0: 饮料，这个好像相当于现代的红牛啊。词人李清照还是当时的网红饮品大 V 呢，他发明了白豆蔻熟水，就是用植物和果实煎泡，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渴了累了来一瓶，增强体能。
1: 争度争度，喝了对肾虚说不。
2: 哇哦，不错呀。
0: 到了元代呢，就有了一种网红饮品叫

0: 叫李牧渴水。李牧，哎，他就是柠檬。据说啊，当时忽必烈喝了之后疯狂点赞，还特地到广州设置了御果园，栽种了上千棵李牧树。此时适合唱起一首《Lemon Tree》。
1: 弯弓射大雕，我要超大杯打包。
0: 耶！明清时期呢，流行喝养生渴水。这又是什么呢？是果汁儿啊！喝腻了各色中药饮品，中国从明代开始就榨果汁儿喝了。他们把果蔬型饮料叫做渴水，就是渴了就喝的水。有灵芹渴水，就是沙果渴水，还有木瓜渴水等等。到清朝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饮料，荷兰水，就是我们现在常喝的那种汽水哦。清朝的同治年。

0: 影响，实在想喝的时候务必约上朋友哦。毕竟
1: 胖怎么可以一个人胖呢？约上我就行，我陪你一起吸溜嘿，我就吸一口，哈哈哈。
0: 你平常最爱喝的是哪一款饮料呢？
1: 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哟。
0: 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

0: 房子全是那个磨灰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

0: 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歌曲年奖。那么行内行外人呢，都认为以《千千阙歌》之红，陈慧娴应该说是当时最受欢迎女歌手了，对不对？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与众多乐评人、唱片销量商都感到愕然，不少慧娴的歌迷更是痛。

TVB 还有华星娱乐以及宝丽金其实一早呢就知道这个结局了。颁奖礼之前一个月 TVB 也是通知了宝丽金开席会议哈。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十有八九呢是梅艳芳，那么十大金曲呢有慧娴一席，最高荣誉大奖金曲金奖颁给她，但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内定给了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一个结果。华星娱乐呢是 TVB 的直属企业，然后

继续盘到底，想法巩固歌手的地位。那么与最受欢迎仅一指之遥的陈慧娴也成了当时游戏规则的牺牲品了。那么颁奖礼不久之后呢，陈慧娴唱了6场即时再见演唱会。

0: 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得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念一念，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Afraid 13:3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也有我们的听友说，这是城市的一个一杯下午的特调节目，所以呢。

今天是某品牌的这个茶饮买一赠一，他想要喝到是青青糯山。我还记得之前跟小钱哥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这款饮料是小狗的那种小脚臭糯米香气这样的一个味道，其实说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其实喝起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试一试

0: 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我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共护哦。
3: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4: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3: 记录时刻，
4: 发现温暖，

不从命。伴随着音乐，人们才逐渐开始吃饭喝酒。是不是感觉这些繁复的流程光听听就已经觉得累了，更别说在场的参与者了。不但中国古代如此，在其他地方也都一样。比如日本室町时代举行的正式本膳料理，尽管食物相当奢华和丰盛，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参加这种宴会简直是一种酷刑。当时的正确的进餐方式是吃一口米饭再吃一口配菜，交替进行，只吃菜不吃饭会被认为是粗俗的表现，而且吃饭的时候说话也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可以想象一下，全场没有一个人讲话，一堆人安静地按规定流程默默地进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有限，生命无常，我们还要经历生离死别，不禁让人悲伤啊。所以九言歌席要经常开呀，千万不要认为开得太频繁了，要珍惜当下的快乐。下阙是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满目的山河阻隔，只能徒然叹息。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

离马路牙子太近，容易磨轮胎；第二，入位太早，角度太大，车身斜着进去，最后怎么调都调不正。记住一句话，先找平行，再找角度，慢调不慌。然后我们来讲地下车库最常见的垂直倒车入库，很多新手喜欢车头直接扎进去，看着简单，其实非常危险。车头入库出来的时候视野差，角度小，盲区大，很容易刮到两边车辆。正确最安全的方式永远是倒车入库，倒车入库时提前摆正车身，放慢车速，对准车位中间线缓慢倒车，看后视镜调整方向，哪边宽就往哪边微调，车身平行后立刻回正方向盘。停车之后，车身一定要居中摆正，不要压线，不要斜停。斜停不仅占用别人车位，开门也容易撞到旁边的车。再来分享新手非常实用的距离判断小技巧，看右后视镜，车身和路边白线平行，缝隙均匀，说明车子已经停正。后视镜里看到后轮靠近路沿，还有一小段。

0: 北京时间14: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

0: 分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

好了，继续来听到这首《小星星》，属于青色田相的作品，编曲简约干净，用简单直白的歌词描绘了少年纯粹热烈的那一份喜欢。

0: 种机会上面啊，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现阶段可以考虑先长更长的，比如说像银行啊、啊保险呀、啊业绩稳定的煤炭呀、还有包括短期内出现震荡的这个有色金属啊，这些可以逢低的进行去做长期的中长期的布局。或者呢，从这个更短的这个思维上来考虑啊，因为假期前的交易日已经不多了，像最近啊一些短线的一些市场交易的风格上，比如说像军工装备啊，啊再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啊，最近的事件也是相对比较多，那这些的话呢可以考虑考虑一些这个短线的那种博弈啊。至于其他的那些科技啊，像今天下午反弹的，我的建议还是不要去追涨，因为它主要我看到的是日韩股指的尾盘的一个反弹对它有所带动，所以盘面上还是对这个方向上还是情有独钟，但是每次反弹完以后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反弹的一个状态，还是要保持一点谨慎。那么对于传统行业当中除了那些之外，大家也可以去盯一盯，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低位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我认为这些最近的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北京、上海，包括河南的出来相关的政策，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1: 好，东风，具体的板块啊，其实可以接下来和大家做个互动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的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俊峰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对于整体盘面的观察和梳理。那么翠霞，对于本周的行情您主要的一个观察是什么？下周的行情您主要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是延续了这个之前的一个技术整固的走势，继续的

第一台可以走冠泉下探，那么从冠泉下探到3850点位置，探底回升给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略有放量的调整阴线，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ABC 的一个确认底部的动作。这个确认动作呢，没有破3850.86的上一次的低点强支撑防线，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箱体震荡的一种区间。从这个大的一个结构来讲，我觉得如果说它走这个根据前面的一二三四五的小五浪结构，走出一个复杂的 ABC 调整浪结构的话，那我觉得3850点要有效击穿的话，那可能会向下试探到3823点啊这个区位置。但是我个人认为，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月线级别图表来看的话，它就是针对于上个月的一个阳线的一个价值中枢进行什么二次探底的动作。那么从探底的动作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应该说这都涨手的家数比来讲的话，应该是空方啊占有比较大的一种格局。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我看到就是说9月1号那天然后呢9月2号这个位置，大家看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跳空缺口，虽然说随后啊影线给予回补了，但是呢其他指数其实是没有回补的，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你看深成指它的这个重要的9月2号的这个跳空缺口，周三那天的跳空缺口一点都没回补，直接就拍下来了，然后今天又出现一个缺口，而且在更早期的时候大家看也是表现出9月2号也有一个缺口，就是没有回补。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它在这个8月19号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较大的缺口，随之后呢，它也。

那么这个缺口呢，我们看到它确确实实在。 这个重要的这个9月2号的位置有一缺口，但是它随后的反弹是回补缺口，然后呢主动性的进入回档。 今天的最低点是在3261点位置，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小五郎阿尔灿尼正在进行时回补7月30号的一个实体缺口的过程中。 那么同时呢，科创50指数今天是ABC 三浪杀跌，这个第三子浪的杀跌已经是

情况，就指数啊有一个单边啊震荡调整一种过程中，那往往是在调整末端的时候，经常会有某一个指数啊出现啊阶段性新低虚破啊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呢其他三大股指没有形成啊所谓的新低啊这个击穿和破位，随之后呢这个大约在稍微震荡整固一下之后，80%概率都是什么反身向上攻击，形成新一轮的上攻轻浪的啊这种概率比较大，所以说从今天的盘口走势来讲，我觉得确确实实

0: 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的主题是什么是金秋行情。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2: 基金观察，
3: 近期有多家券商提到金秋行情。金秋行情这个概念，它具体是指什么？主要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呢？
4: 金秋行情呢，一般是市场对秋季一个阶段的这个市场特征做一种比较通俗的表达。它通常呢，对应就是9到10月的一段行情。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呢，这个概念呢，并非指代确定性的单边上涨的行情，而是描述一个市场运行环境，它慢慢的趋于改善的一个阶段的特征。那从历史行情统计情况看啊，我们以沪深300指数为例，过去20年

0: 通常也与两个方面因素有关，一个是经济方面，九到十月生产、投资、消费活动通常偏旺盛。政策方面呢，每年七月会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后，市场通常也会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的动向进入一个观察期。2024年9月下旬的这个市场走势，给大家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落实到今年呢，这个概念又被反复提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在七月份经历了风险释放后，最近的市场呢又开始逐步的企稳。
1: 金秋行情一般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0: 过去20年呢，上证指数九月、十月单月上涨的年份占比约为60%。如果把九到十月合并观察，上涨的年份占比呢可以提升到70%。市场在九到十月呢，通常会有三个特点。第一呢，九到十月是市场对财报信息进行重新定价的一个窗口。半年报呢，在八月底前呢披露完毕，而三季报也会在十月底前陆续披露。所以

0: 外的交通活跃度可能也因此产生一些变化。第三，国庆长假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影响投资者的这个交易行为和节奏。那从历史表现看呢，长假前市场情绪呢通常会偏谨慎，而节后市场的风险偏好又比较容易回暖，当然也会对假期期间国内这个出行消费数据以及海外市场的变化做定价。
1: 很多投资者也比较关心金秋行情，它和秋季躁动有什么不同吗？
0: 他们两者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啊。秋季躁动呢，更多描述的是一种短期市场现象，侧重资金

0: 市场阶段的判断是复杂的，也是动态变化的。不同投资者基于不同的观察的这个视角啊，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以下两方面，我们梳理当前市场的一些特征啊。那积极的一面就是半年报披露后，业绩的因素市场关注度其实是提升的。那数据也显示啊 ，A 股上市公司二季度的盈利同比增长约 25%， 这是近五年以来较高的单季度盈利增速。近期呢，市场在部分关键的点位附近，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定资金承接的迹象。但偏谨慎的一面呢，成交量能还没有系统性的放大，板块轮动的速度相对较快。市场对 AI 产业未来收入的兑现啊，国内财政支出的节奏，海外主要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动向，这些问题上呢，市场其实有一定的分歧。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

0: 呢，也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这几十年当中，我们有最全的产业链，
1: 嗯，
0: 我们有最强的这种工业化的一个生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有大量的资源，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在目前的这种阶段已经走到了最高峰。
1: 对，
0: 同时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层面，有很多前期的一些先进的这些国家，
1: 嗯，
0: 那么他们有这种技术的这种专利也好啊什么，在有些以他们已经走通的途径当中，可能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路留给我们，
1: 嗯，
0: 那我们就可能需要的确实独辟蹊径。
1: 对，那么现在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人家站的这个制高点，

0: 们做的这个芯片的这个、
1: 啊啊、
0: 这个能力、
1: 啊啊。
0: 那么我们有这个地方，有这个空间，我们可以搞成这样，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把这个光刻机摆在桌子上。
1: 对啊，
0: 对，
1: 光刻机这个东西它又不像这个汽车，你必须要轻量化，它要跑，对吧？它是工厂的一个设备，
0: 是它只要能生产就行了，
1: 能生产能达到这个精度，它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
0: 而这个科研的最终的成果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是就刚才你这个投入的这研发费用，
1: 对，
0: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那么研发费用来说呢，规划当中也提到的是。

在推动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和完善的工具上，陆磊说，将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此外，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产品。

0: 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藤上下功夫，提高监管执法威慑力，加快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
0: 李超表示，将更大力度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持续提升市场韧性和信心。

0: 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
2: 4008826669。胭脂屋，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

0: 象山港畔的西泽轮渡旧址，我身后这栋灰黄色的老后船厅，岸边被磨得发亮的水泥台阶，还有那些锈迹斑驳的系缆桩，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象山人出门靠轮渡最鲜活的印记。如今这里早已不见当年排队候渡的车水马龙，但这里的每一寸岸线都藏着半岛人数十年的通江达海之梦。
1: 1988年7月，象山港汽车轮渡正式通航，将县城到宁波的陆里路程缩短48公里。这条蓝色公路一度是象山连通外界的北大门，但老航运人记忆当中，靠天出行不便始终是如影随形。

0: 警杜凯煌。
1: 我们每一船都是提前跟这个企业进行对接，安排好时间，在这个码头等待他们来这个进行作业，为企业大大的节省了这个时间和成本。
0: 现港务开发有限公司招商经营部经理。
2: 以前是要从石岩开到石浦去那个出口，现在的话来我这边大中专嘛，就是路程也短了，一个是我这里装好之后直接去舟山，那就水路近了，一个是要去石浦的话来回要差4-5个小时。
0: 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线的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444万吨，水陆

0: 科创，潮涌山海，青年与海的双向奔赴，昭示着一座城市向海图强的张力与拥抱未来的决心。列车下一站开往哪里？向东是大海，向前是未来。
1: 卫生与健康。
2: 记者郑琴、通讯员毛燕娜报道。近日，县医保局、县疾控中心对全县的中医诊所开展专项的联合监督检查。此次行动坚持双部门联动、全方位核查、精准化监管原则，旨在压实中医诊所主体责任，进一步净化基层中医药。

0: 江农林大学研究生魏正航指着电脑屏幕介绍，图谱让稻田养分盈亏一目了然。
1: 比方说这块地如果是健康的，地图上就可以显示全部是绿色，然后哪一块区域是比如说缺磷，那块缺磷那块地就会变成黄色，缺氮的话就变成红色。
0: 图谱上的颜色差异直接转化为科学的作业依据。浙江农林大学土壤健康与农产品安全研究所所长秦华表示，依托这些详实信息，他们能为不同地块量身定制方案。
2: 但现在是最肥的关键时候，通过无人机来看它这个营养状况，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指标来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的碎肥的施肥方案。
0: 除了空中遥感，

0: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

现在多的像这个杂草洗两次就起球的跟刺猬一样哈。网友说，哎呀，拉链啊，拉到一半就会卡死的那种。说它纯棉吧，它比雨衣还防汗，夏天穿上吧，稍微跑两步，汗水啊全捂在衣服里面，一股发酵的酸菜烟味儿哈。说它防风吧，它比渔网还透风，冬天穿上它，冷风呼呼往里灌，冻得孩子在操场上瑟瑟发抖。可是最近啊，多地这个校服改革事件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啊。先来看广州取消校服统购的事啊，说是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呢，广州正式取消中小学校这个校服统一订购，家长呢可以自己在线上线下自由的去购买，本意肯定是好的，可是结果开学第一周就翻车了。部分尺码呢是断码了，订单延期发货，家长群里头一片哀嚎。

多丢人呢，邻居还以为我们家破产了呢。结果呢，18年过去了啊，风向变了。学校现在每年回收将近2000件的校服，家长从嫌没面子变成了排队抢着领。很多这个家长在网上留言，非常的坦荡，面子值几个钱呢？省下来大几百块钱，带娃吃顿好的，买几本好书，不香吗？那小孩子呢，正处于这个抽条长身体的时候啊，这个半年串高啊，这个5厘米啊，一套新校服穿不到两天啊，这个没多久啊就会小了，是不是？买新的纯属浪费资源啊！你们别以为新校服就好，很多这个新校服刚出厂，甲醛味也是。

0: 就给孩子上了一堂最生动的环保课吗？所以这个循环校服呢，很多网友就说，哎呀，赶紧推广吧，速速全国推广哈。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校服模式啊，哪种的话更会合你的心意呢？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上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0: 好，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风向标。从9月8号开始呢，宁波往返四川泸州航线恢复，单程飞行时长大约是3个小时，计划每周2、4、6直飞。那这个航线呢，由多彩贵州航空公司采用攻克320机型直飞。比如说 GY7264 航班8:25从宁波丽舍 T 起飞，11:30到达泸州云龙。那么 GY7263 航班呢，12:20从泸州起飞，15:00会到达宁波，两地单程飞行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目前这个航班的机票已经是通过航司官网各大票务平台进行发售。那么相关人士介绍说啊，泸州航线恢复之后，那么宁波飞四川省航点已经是达到了8个，分别呢是成都天府、成都双流、绵阳、宜宾、西昌、巴中、南充以及泸州。那两地间这个旅客出行就会更加的便捷。再来给各位说到一个福利啊，我们山海万象 APP 的一个福利，17号呢可以大家一起来抢券哈。不止17号吃货节，登录我们山海万象外卖消费券也可以天天领哦。从现在开始登录山海万象。

0: 扫码加入这个上海万象淘宝闪购这样的一个福利群当中，打开上海万象 APP 首页，然后呢点击消费券入口就可以抢这个券了。进入淘宝闪购外卖消费券活动的页面当中，那每天啊，除了17号吃货节0点开始就可以领券了。那如果说因为人员过多出现了卡顿，不要点击啊，不要不断的你可以不断的去点击这个立即领取这样的一个选项，就会成功了哈。那外卖这个红包消费券呢，数量是有限的啊，先到先得，抢完为止。
1: 碧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2: 欧舞浪云，尽享暮海冲浪，
1: 风微浪。

四周头镇的敦澳村，一处由老校舍唤醒而来的山海熟营地，静卧山海村落之间，把山野、滩涂、田园与艺术美育揉进了一堂堂生动的课堂。这个老房子呢，保留着村落独有的烟火气息，把这个艺术创作、自然课堂搬进山海乡间。在这里的话，艺术不再远在展厅，而是落地在乡土大地之上了。

比如说像这个农耕田园课堂，自有三亩农耕实践田，联动周边的千亩果园，春种秋收啊，你可以亲身感受到四季农事劳作，近距离的了解到乡村产业。那么然后第二个呢是海岸生态科啊，是海岸生态科考，它呢是毗邻 3.2 公里原生态的滩涂，你可以观测40多种潮间带的生物，解锁大海藏着的自然密码。第三是山野地质探索，背靠东海林岩景区，登山观景，地质研学，把大自然当作是鲜活的教科书。还有一个呢是本土非遗体验，灵山狮舞米馒头制作，瑜伽竹根雕，可以沉浸式感受到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103.9 107.3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天，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啊，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你可以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去定一个闹钟抢票了，不然有可能会抢不到票哈。能否

各位来说到抢票使用的小提示吧。那不同的车站它放票时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打开这个铁路12306 APP， 然后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去查询对应车站准确放票的时刻，避免这个时间错过哈。那么热门线路车票是比较紧张的，没抢到直达票，记得开启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这个购票的成功率。那么假期出行呢，容易忘带身份证，1230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是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你的中秋国庆定好去哪里玩了吗？如果说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不要错过抢票的时间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东北风4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东北风6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日将开启第18轮调价窗口，本轮油价周期统计进度已经完成了90%。最新测算显示啊，截至9月10日第9个工作日的数据，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要涨每升0.27元，95号汽油要涨每升0.29元，0号柴油涨每升0.28元。

服务箱、内置创可贴、老花镜等应急的物品。毗邻菜市场的车站设置了预见烟火打包台，提供宽胶带、剪刀、海鲜专用防水袋等工具。宁波地铁十二号线区域副站长王波告诉记者说，线路还为农户开通了菜篮子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协助快速安检与搬运，让烟火气与出行便利同行哦。十二号线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廊。随着列车行驶，每一次停靠，打开车门，领略到的是不同的风景。一站一景的设计，将自然地貌、历史文化

虽然说大多朋友都在开车出行，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是骑着自行车或者是骑着电动自行车。现在此刻我们的室外还在下雨吗？那下雨天的时候呢，有些市民为

非机动车停车区域。那电动自行车不慎泡水怎么办呢？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一，取出电池，电动用吸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已隐藏的一些积水来。第三，还要及时送检，泡水过的电池建议要及时送到车辆专门的售后维修店进行检查和处理。而三个错误操作，请您千万千万不要做。第一，就是泡水车启动，泡水后通电会加速短路，切断电源才是第一要。

本次检查以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等量贩零食连锁门店作为对象，执法人员携带着标准砝码，采取突击方式现场核查，重点检查电子计价秤称重计量是否准确，是否按期强制检定，检定证书、检定标。

美团平台注册蛋糕类店铺，店铺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系伪造材料，线下并没有对应的实体加工门店。当事人依靠虚构经营地址、伪造资质，伪装成正规商家线上接单，属于典型的幽灵外卖。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经跨区域协查，最后查实当事人还在外省伪造了四份证照，批量开设线上外卖店铺，其跨省伪造冒用国家机关证件，搭建大量幽灵外卖店铺牟利，情节恶劣，已涉嫌刑事犯罪。目前该案已经移送了司法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网络餐饮并非是法外之地，经营资质是食品安全监管首道关口，伪造冒用证照会造成食材溯源加工现场还有等关键的一些监管环节失效，严重会威胁我们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消费者点外卖呀，可一定要查看商家主业公示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对证照登记主体经营地址是否是匹配的。如果发现商家资质异常，或者是

猫眼儿美甲上。广受年轻人喜爱的猫眼儿美甲之所以能够形成独特的光泽、光带和立体的质感，核心原因就是美甲油中添加了磁石粉等金属成分，可以在磁铁作用下聚拢成型，打造出如猫眼石般的特效外观。也正是这类的金属成分成为磁共振检查的隐患了。磁共振设备依靠强磁场和射频脉冲完成成像，磁场稳定性是图像清晰、诊断精准的核心关键。检查室内的金属物质，无论是铁磁性物质还是其他金属导体，都可能会干扰磁场的均匀性，产生涡流或者是感应电流，造成图像伪影，影响医生诊断。美甲中的金属成分正是如此。

0: 升七级，气温23到29度，23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

0: 就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从唐朝时期加入花椒、大料、葱、姜、蒜的茶汤，到宋朝花样百出的斗茶，连世界人民都是被茶所征服。
1: 家好。
0: 汉末枭雄袁术十分爱喝这个冰蜜水，据说他要死的时候正是大热天啊，想喝一杯蜜水，但当时的军中早就已经绝粮了，哪还有蜜呀？这厨师就只能端来一碗热水。魏书当中记载，食圣暑，欲得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专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1: 再次分享啊，大红衣的精神，他说啊，有些老太太喜欢画宝马，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象征了啊，有些呢是喜欢画大黄鱼，大黄鱼是海上的金条嘛，这两天呢非常忙，争取在开渔节16号以前把这全部画好。
2: 一边是制冰厂里的冷气十足的忙碌，另一边是渔船彩绘热气腾腾的期盼。经过整个禁渔期的保养修缮，所有渔船已焕然一新，整装待发。这项于40233船老大万建勇说：“
3: 网具搞起来，再过个两三天准备买。”

0: 我把它做好嘛，我们就是希望出去大家都安安全全顺风顺水吧，买债而归嘛。
1: 记者张维海报道。作为市域铁路大徐站的重要配套工程，兴徐路、原凤西路、微光路、原正中路目前全面进入施工收尾阶段，计划于9月22号建成通车。道路建成后，将与盛宁县等区域路网顺畅衔接，成为进出大徐站的核心通道，为市域铁路站点开通运营和群众便捷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据了解，兴徐路、微光路是大徐站周边路网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构建轨道加道路接驳体系的关键环节。其中，兴徐路全长600米，微光路全长405米。项目建设期间，

0: 目前两条道路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本周内将完成全路段沥青铺设，交通安全设施安装，路面标线施化等附属工程也在加紧推进收尾。九月菊香漫山，我县地产大分枣菊陆续迎来成熟采收期，为早秋的果品市场增添了一抹酸甜风味。请听记者楼里武、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象山县咸响镇乌雨山村的连片菊园，一颗颗饱满鲜亮的果实密密麻麻挂满枝头，菊农谢方安挑出成熟度达标的果实轻轻剪下，小心放进筐中，忙得不亦乐乎。现在这个橘子可以采摘了，虽然还带一点酸，最甜的时候要到十一月初，现在主要是抢个枣早点上市，市场上柑橘不多的时候价格相对好一点。
2: 早点买呢，
1: 大分枣橘属于特早熟柑橘品种，成熟上市时间比普通常规柑橘早近半个月。刚下树的鲜果果皮带着鲜亮的翠绿色，剥开

0: 的特色柑橘村乌雨山村，全村柑橘种植面积超过1500亩，累计培育柑橘品种30多个。从9月上旬的特早熟大风早橘开始，不同品种的柑橘将次第成熟，采摘期可以一直延续到深冬。
1: 本来只是把电瓶车停在路边扫码充电，想着短暂停放应该平安无事，可万万没想到转眼之间连车带后备箱里的1.7万元钱一并被盗。万幸民警反应迅速，一路追击，短短2小时就帮群众把所有的财物都追回。请听记者陆玲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前几天香山市民杨某匆忙赶到派出所报警，说是自己的电瓶车被盗，车辆后备箱内存放着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还有1.7万元的现金，失窃后焦急万分。
2: 我来在带城那个地方呢，在办点事情，电了没有嘞？带城不是有充电那个扫码的吗？那个电40分电了，我去开了，不见我的电瓶车没放的钱，这个钱是我给我老爸买墓地的。
0: 接警后，香山县公安局丹东派出所民警曾凯立即开展线索排查，轨迹研判，快速锁定嫌疑人盗窃车辆后向石浦方向逃窜。
3: 我们一路驾驶警车跑到新桥，然后发现那个嫌疑男子正骑着电瓶车，我们下车赶紧把他截停下来，打开后备箱来看，里面的钱还有证件以及

至角落，让致敬师者的心意随处可见。记者张霞报道。日前，县科技局公布2026年度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名单，宁波长林新材料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入库。至此，今年我县已公布三批培育库名单，累计入库58家，为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储备了扎实的苗子。记者任晴报道。近日，县医保局、县疾控中心对全县中医诊所开展专项联合监督检查。此次行动坚持双部门联动、全方位核查、精准化监管原则，旨在压实中医诊所主体责任，进一步净化基层中医药诊疗服务环境。此次联合检查有效打通了医疗执业监管与医保基金监管的联动通道，弥补了单一部门监管的短板，及时排查化解了中医药服务和医保基金使用中的突出风险隐患。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陈亚琴编辑。

0: 先联系救助人员吗？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
3: 江城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3: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4: 丁薛祥出席第十。

0: 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丽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

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

本台消息，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

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与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

0: 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

0: 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0: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2: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

0: 律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

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

0: 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0: 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

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

天后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

0: 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0: 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

0: 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1: 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 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

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

验班的选拔笔试的依据。受访新生表示，试卷题目偏向竞赛风格，全部是填空题，没有选择题，缺乏竞赛训练的学生很难作答。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不必放大高考132分入学12分的戏剧性的反差。大众习惯用高考分数衡量学生能力，把高考成绩呢当作可以延续到大学的永久标签。这次大家怎么看？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0: 也没降多少，怎么感觉就舒服了呢？主要功劳就是北方来的这股凉风了。之前呢都是吹南风，风里都夹着水汽，那偏北气流一过来就吹走了空气中的水分，湿度下降，人体感觉到的温度甚至比实际的气温还要更低，之前那种潮湿闷热的体感也就消失了，感觉连毛孔都变通畅了。然而这份凉爽呢还要继续，周日开始还有弱冷空气继续捕获，力度同样都不大，但是足以把气温稳稳地按住了。从预报来看，未来十天气温都很难再爬上30度。美中不足的是，冷空气下来的时候呢会下两天阵雨，但是过程很快也很温和。现在毕竟还是在夏天的尾巴里，这样的天气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1: 好，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子女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为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房子还能保住吗？近日呢，奉化区呢诉讼了一件案件，认定呢房屋呢是为了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买的，属于满足家庭的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一个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2024年4月，陈先生和崔女士夫妇和宁波的某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一次性付清方式呢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一个

看的原本有两套住房，一套是两人和两个女儿住的，另外一套呢是由崔女士的父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呢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2025年的时候啊，某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被起诉了，那奉化区法院呢就判某开发商偿还欠款，因某开发商未履

做排除执行。执行部门经过审查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裁定驳回他的异议。陈先生夫妇呢，于是向奉化区法院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呢，陈先生夫妇名下虽然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由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和父母养老居住，并没有多余用于安置陈先生父母。涉案的房子呢，是陈先生夫妇为了赡养父母而购置的，目的是保障老人基本的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和规避债务。

0: 是我来帮嘛。
1: 鬼鲛新体验，奔赴开渔季，乘着轨道追风，向着大海赴约，千帆起航，海味登场，一起解锁东海开渔的鲜活盛宴。
2: 听众朋友，鬼鲛新体验今天呢和大家聊聊战城融合，激发发展新动能，宁波地铁12号象山线通车倒计时，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3: 12号线通车已进入倒计时，这条线不光拉近了象山与宁波主城区的距离，更是给象山北部的两个乡镇咸祥和大徐带来了实打实的发展新机遇。
4: 眼下，宁波地铁12号线

0: 都不愿意来。我们现在去招商呢，我们首先就会抛出来说，我们是有地铁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招商的优势啊，包括一些人才项目的引进啊，也是更加的完备。
1: 贤祥本身就是宁波产业辐射转移的重要阵地，四玉铁路通车以后呢，企业家来贤祥的时间成本会下降，心理距离会更短。在四玉铁路旁边，我们也预留了50亩土地规划开发打造 TOD， 为企业员工提供更好的生活服务，让四玉铁路象山线的开通使贤祥成为宁波企业投资

0: 文化客厅。
1: 一张项目清单写满大徐镇的轨交答卷，围绕大徐站点，全镇一共推进八项配套工程，道路路网、商业综合体、乡村文旅、人居环境提升同步发力。市域铁路打通了对外通道，串起镇里的产业、山水、村落、轨交带来的发展红利，正在这片土地上持续释放。
0: 轨交通车，大徐镇从象山城区的门户节点，一跃变成了象山北部交通的主要节点，居民出行方式和生活半径都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大徐的集镇功能将进一步的集聚，以崭新面貌迎接通车，同时主动谋划轨交经济，坐实站村融合文章，把通车带来的流量变成高质量发展的增量。
2: 一条市域铁路串。

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9月1号晚21点，余姚市牟山镇一个店内的一名女孩不小心把手指卡在了玻璃门缝间。那女孩母亲发现情况后呢，尝试自救以后，但没有成功，于是立即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女孩因为疼痛时不时的哭喊。据了解，事发时呢，女孩独自在玻璃门前玩耍，母亲则在一旁收拾卫生。女孩将玻璃门关上时，右手大拇指不小心被夹住了。别怕，我们马上就来救你。消防员不停地安抚孩子的情绪，并快速地用螺丝刀对玻璃门进行了一个拆剪。经过5分钟的紧张处置，女孩右手的大拇指被成功的救助。

不使用大功率的电器，不撕拉乱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前要切断电源，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的规范，使用前认真的检查仪器设备，实验结束后呢，要及时的切断电源，不要存放大量的易燃易爆危险的化学品。消防器材按需要配备好，而且要有效，要定期的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防止油温过高、油满出来造成的火灾，要保持安全疏散通道的畅通。图书馆严格控制一切用火，不准使用大功率的电器设备，闭馆前应该切断电源再离开。禁止在报告厅内吸烟，使用明火，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定期开展疏散演练和消防安全的培训。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

上。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东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3到29度，23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锚地，然后呢，台头山锚地呢，这要4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回呢要8个小时了。然后呢，边检、海事、海关、查验部门呢，也从石浦，新港码头下船，有专用的拖轮接送过去，也要2个多小时。这样子呢，从开放了之后呢，从这个时间节点方面呢，基本上省了半天的时间吧。那么开放了之后，对企业呢后续的发展，打好了一个呢更好的环境了。一个呢，国际的船舶可以出来了，可以进出了，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了。
1: 除了新乐造船、利华港机、任重工等一批装备制造企业也相继地打通本土的出海通道。以利华港机出口印尼的门座式起重机为例，本地直航较传统的中转模式，单批次节省物流成本约300多万元，交付周期缩短半个月，企业海外的接单能力明显的增强。装备制造借势突围，传统特色产业也同步的提档。作为象山海洋经济的优势板块，鲜活水产贸易也按下了加速键。
2: 口岸开放，打通海上先道，鲜活水产品直航出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象山口岸大中庄码头，在我身后龙泰六轮已靠泊完毕。在完成所有的通关手续之后，它将载着35吨鲜活的鲈鱼和红鱼驶往韩国的统领，全程仅需48个小时。相较于传统单一的中转模式，本地一站式出关直达出境，大幅压缩了产业链路。
1: 宁波边检站执勤二队民警杜凯煌：
3: 我们每一船都是提前跟这个企业进行对接，安排好时间，在这个码头等待他们来这个

0: 从石岩开到石浦去那个出口，现在的话来我这边大中专门就是路程也短了，一个是我这里装好之后直接去舟山，那就水路近了，一个是要去石浦的话来回要差4-5个小时。
1: 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的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444万吨，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更是创下了717.47亿吨公斤的亮眼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正式对外开放的口岸外贸业务从2025年12月启动后跑出了加速度，仅2026年一季度就完成外贸进出口吞吐量7868吨，实现贸易额1.93亿元。随着口岸开放的红利持续的释放，冷链物流、船舶制造、水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出海

0: 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1: 滨海大道站到了，
2: 这里就是滨海大道站。这个站呢，曾有过多个被选名，比如说南部新城站、宝海路站、上虞站等等。最终呢，确定以紧邻它的东西向主干道滨海大道来命名。这条滨海大道横向串起了多条南北主干道，打通了老城通往滨海海岸的通道。列车继续往前开，下一站
1: 大木湾站到了。
2: 大木湾站，可是你知道吗？这里曾经却是一片汪洋大海。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县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谢小青谢科来跟我们聊聊。
3: 大家

0: 之山上松林茂盛，兰花丛生，自得名松兰山。民间还有一说，这称为送兰山，
1: 就是送女儿一座山这个意思吗？
0: 是的，谐音慢慢变成了松兰山。
2: 其实不管是松兰之雅还是送奈之俗，都是这片山海的诗意编码。松兰山、大木湾、象山滨海旅游和海洋经济的核心地标，海洋文旅守正创新，海洋科创潮涌山海，青年与海的双向奔赴，昭示着一座城市向海图强的张力与拥抱未来的决心。列车下一站开往哪里？向东是大海，向前是未来。
3: 卫生与健康。
4: 记者郑琴、通讯员毛燕娜报道，近日县医保局县疾控中心对全县的

0: 报道，
1: 在诸暨市山下湖镇的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一架搭载多光谱传感器的无人机正在稻田上空巡航。很快，一份彩色可视化的稻田体检报告就生成了。浙江农林大学研究生魏正航指着电脑屏幕介绍，图谱让稻田养分盈亏一目了然。
2: 比方说，这块地如果是健康的，地图上就可以显示全部是绿色，然后哪一块区域是比如说缺磷，那块缺磷那块地就会变成黄色，缺氮的话就变成红色。
1: 图谱上的颜色差异直接转化为科学的作业依据。浙江农林大学土壤健康与农产品安全研究所所长秦华表示，依托这些详实信息，他们能为不同地块量身定制方案。
3: 但现在是最肥的关键时候，通过无人机来看它这个营养状况，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指标来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的碎肥的施肥方案。
1: 除了空中遥感，科研团队还会在田间实地取样校准，确保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当
1: AI
2: 代笔中，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几。
5: 50440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4: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6: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8%，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当
7: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

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优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东北风4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

0: 莫过于相伴。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

0: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1: 生活不是冲刺跑，
0: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1: 书写美好的人生。

0: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1: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病魔和死神的较量。很幸运呢，在这场较量当中呢，我胜出了。是曹伟宁还有他们的科研团队研究出来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在关键的时刻是拉了我一把。这也直接促使我在经历生死之后，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对乐龄芳华未来工作的开展有了全新的方向。其实仔细想一想啊，人的一生啊，

出来。老话讲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我那次重病康复之后，我感悟出啊，我这前半生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上苍要赋予我更大的责任所做出的考验。当年我做生意被骗30万，

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和关爱，尤其是啊，对于一些本身有儿有女的被失独老人，他们孩子啊，由于忙工作，忙于生计，对于老人的关心会明显的就减少了。老人对于子女的那份惦念呢，反而在子女工作繁忙、情绪烦躁的情况之下呀，就被嫌弃、责备，甚至是被埋怨。这种内心的苦水呀，无处倾泻，心中烦闷，无人倾诉的这个感觉。

那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尤其是我在2018年得了那场大病之后，那就更加让我明白了，身体健康，没病没灾，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老话说，人过五十，天过五，再好的身体啊，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呢，在青藏高原上小跑，那都没有问题。熬夜整理采购资料，通宵达旦。

种不想给儿女添麻烦的这种无奈感呢、啊、真的现在正在逐步的在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家庭当中都蔓延开来。就像我说的，养儿防老，防谁的老啊？是防自己的老，还是防自己父母的老啊？所以说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将是全社会未来要做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啊。

效果不理想的这些疾病，完全可以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在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下，让我们享受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这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未来想要给大家提供的福利项目。2019年的时候啊，南京的第一家乐龄芳华福利中心

过完云秀节之后呢，我就一路向北去往了雅安，然后从雅安呢经芒康县进入西藏。一路走来呀、我经过了六个开办了乐龄芳华中心的县城，而这些县城的乐龄中心呢，都是不再专注于发放老年

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或者说完全无法自理的这些老人，根据自己缴费的金额呢，享受对等的待遇。之前那些孤寡老人，有的是在这些年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有的呢，身体还算硬朗，再加上国家每个月呢，还会有一些生活补贴、物资补助，所以也就搬出敬老院，自己生活了。我听完院长给我讲完这些之后啊，我马上就问了一下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不知道他们现在呢是否还在敬老院。虽然当时我都已经五六年没回陕南了，但是当年我回去的时候啊，我见到100多岁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虽然是被驮得很

还有一位老人就在屋里躺着，护工给他做按摩翻身，啊，应该是个瘫痪的病人。敬老院里的护工看到院长来了，马上就迎了出来。院长呢，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就被我制止了，毕竟时间过得太久了，眼前的这些人，无论是护工还是老人，我都不认识，所以说啊，就别麻烦介绍我了。院长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啊，就问一名护工，平措爷爷在哪个房间呢？结果还没等护工回答呢，我就听见在二楼

脑细胞呢，由于严重的营养缺乏，都大量死亡了，所以说才会导致他这种情况。虫草养元液里面呢，有水解氨基酸和甘类甾醇，它不仅可以修复细胞的损伤，同时经过发酵提纯的虫草养元液里边呢，含有人体细胞更新必须的45大类的营养物质，是完全可以恢复人体出现。

是如同亲人是一样的。本来我刚到敬老院呢，我看到那里很多的老人啊，都身患各种疾病，我还想临走的时候呢，把我手里啊这700多株的虫草原叶我都分给他们。但是啊，当我看到平措爷爷的情况，

0: 岸交流基地。2015年，石浦港区新港码头获批首次临时开放。2023年10月，国务院批复宁波港口岸扩大开放，象山港、石浦港区首次纳入。2025年12月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象山实现口岸开放零的突破。新乐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冯继才说：“
1: 没开放之前呢，我们这个船呢，从码头啊护航到台德赛锚地。”然后呢，台德赛锚地呢，这要4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回呢要8个小时了。然后呢，边检、海事、海关查验部门呢，也从石浦新港码头下船，有专用的拖轮接送过去，也要2个多小时。从开放了之后呢，从这个时间节点方面呢，基本上省了半天的时间吧。那么开放了之后，对企业呢后续的发展打好了一个呢更好的环境了。有个呢，国际的船舶可以进出了啊，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了。
0: 除了新乐造船、丽华港机、宇润重工等一批装备制造企业，也相继打通本土出海通道，以丽华港。

0: 300多万元，交付周期缩短半个月，企业海外接单能力明显增强。装备制造借势突围，传统特色产业也同步提档。作为向上海洋经济的优势板块，鲜活水产贸易也按下了加速键。
1: 口岸开放，打通海上先道，鲜活水产品直航出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象山口岸大中庄码头，在我身后龙泰六轮已靠泊完毕。在完成所有的通关手续之后，它将载着35吨鲜活的鲈鱼和红鱼驶往韩国的统领，全程仅需48个小时。相较于传统单一的中转模式，本地一站式出关直达出境大幅压缩了产业链路。
0: 宁波边检站执勤二队民警杜凯煌说，
2: 我们每一船都是提前跟这个企业进行对接，安排好时间，在这个码头等待他们来这个进行作业，为企业大大的节省了这个时间和成本。
0: 县港务开发有限公司招商经营部经理吴海龙说，
3: 以

实现贸易额1.93亿元。随着口岸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冷链物流、船舶制造、水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出海等临港产业都在加速向山集聚。下步，我县将以口岸正式开放为支点，深度融入宁波舟山港世界一流强港建设，持续完善口岸配套，拓展贸易新赛道，壮大临港产业实力，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驶向更广阔的深海。

0: 都会请画师画上自己偏爱的吉祥图案，祈愿新渔季平安丰收。渔船画师谢定慧说，
1: 有些老大呢喜欢呢画大红鹰展翅飞翔啊、哦，大红鹰的精神，他说啊、哦，有些老大呢喜欢画宝马，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象征了啊、哦，有些呢是喜欢画大黄鱼，大黄鱼是海上的金条嘛。这两天呢非常忙，争取在开渔节16号以前把这全部画好。

柑橘园一颗颗饱满鲜亮的果实，密密麻麻挂满枝头。橘农谢方安挑出成熟度达标的果实，轻轻剪下，小心放进筐中，忙得不亦乐乎。现在这个橘子可以采摘了，虽然还带一点酸，最甜的时候要到10月初。现在主要是抢个早，早点上市，市场上柑橘不多的时候，价格相对好一点。早点买呢。 大丰枣橘属于特早熟柑橘品种，成熟上市时间比普通常规柑橘早近半个月。刚下树的鲜果果皮带着鲜亮的翠绿色，剥开后果肉汁水饱满，入口是清爽的酸甜口感。头茬柑橘。

0: 全县中医诊所开展专项联合监督检查。此次行动坚持双部门联动、全方位核查、精准化监管原则，旨在压实中医诊所主体责任，进一步净化基层中医药诊疗服务环境。此次联合检查有效打通了医疗执业监管与医保基金监管的联动通道，弥补了单一部门监管的短板，及时排查化解了中医药服务和医保基金使用中的突出风险隐患。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琴编辑、林轩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

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

0: 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

0: 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

0: 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

0: 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

0: 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

0: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五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2: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

前8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25万亿元，增长超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5%。其中，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3.6%和19.4%，两大市场合计贡献了全省超60%的进出口增量。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成为外贸重要的增长引擎。前8个月，浙江出口机电产品1.44万亿元，增长9.9%，占全省出口总值的近半壁江山。高技术产品出口2800多亿元，增长超24%。绿色新三样出口

来川考察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的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王晓辉说，今年是浙川协作30周年，自199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浙江省始终倾心倾力帮扶四川，为推动我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浙川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与浙江省一道，共同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新起点，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全面总结，持续提升浙川合作。

0: 陈淑平，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宁波市领导沈明全参加相关活动。
1: 省政府昨天召开省人大重点建议、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针对省人大杭134号建议，省科技厅以及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会办单位表示，将建立完善跨校学科建设机制，构建一流学科梯度培育体系，优化新兴产业学科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创新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优化交叉学科人才引育机制，优化科研设施共建共享模式，深化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同时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行业赋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探索协同攻关加人才培养模式。针对省政协第311号重点提案，关于抢占潮流能产业发展制高地的建议，主办单位省海洋经济厅以及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等会办单位表示，接下来我省将强化规划引领和空间保障，推动潮流能规模化开发利用，强化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

0: 也来做示范，这样的定位和要求，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全面转向好不好，体育全方位从观摩的扩张向内涵的提升，从单点突破向系统结成，从跟跑追跑向领跑示范转变，力争让体育成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事业，成为重要窗口的鲜明表示。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

0: 可以进行微调吧，代码还可以做 SQL， 但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1: 衢州巨深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祝贺怀介绍，
2: 很多的标准会围绕着他做的这个开源模型建立起来，这样又反过来可以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行业的标准。
1: 据专家介绍，宇树此次开源有望在巨深智能领域形成国产开源的生态模式，众多国内的巨深智能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模型的场景应用和真机数据集，形成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环。省工信化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所项目副主任邵史浩说，
3: 上下游产业链当中的一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制造企业以及一些模型开发者的一些生态环境伙伴纳入到整个大的巨深智能产业之中来，可以协同联动。

0: 在发生的变化。今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聚焦 AI 办学、科普研学，推动人工智能与科普教育研学实践融合，让实验室、科技企业、场馆乃至乡村田野都成为孩子们能够走进去的科学教室。目前全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总数已经达到426家，科普资源越来越丰富。如何让公众真正用起来？浙江正在把一个个科普点串成研学线，此次推出4条长三角科普研学路线、10条浙江省精品科普研学路线和105条各市县科普研学路线，让公众可以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找到相应的科普阵地和研学线路，让科学探索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发布的浙江省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提出， AI 不只是提供答案，还可以陪着孩子提问、查资料、做实验、记录和创作，让一次研学活动结束之后，好奇心还能够继续延伸。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说，
1: AR 时代的科普

0: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玉杰说，希望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技，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为浙江药膳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持续推进食药物质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加工和品牌化的发展，以本次赛事为新的起点，带动更多的从业者提升技能，推动食药物质资源高效利用，助力药膳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0: 态。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扩容为仓库接下来探索保税期货交割业务发展提供了前期保证。
1: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即将开通，届时市民游客坐上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从宁波主城最快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抵达象山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 下一站终点站大木湾站。
3: 11号上午，记者登上正在试运行的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列车，从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始发，一路向南横跨象山港，最终抵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在跨海行驶路段。

0: 据了解，这一平台前期已累计诞生超500万个商业应用，大量非专业编程人员成长为数字开发者。
1: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昨晚迎来首轮较量，最终温州队106-91战胜诸暨队，拿下赛事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晚上7:30，温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内气氛热烈。老牌劲旅诸暨队，温州队员们开局迅速进入状态，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本届温州联队是全新组建阵容，全队24名球员当中有14人都是首次披上温州队战袍。本场比赛，严某直和于德章尽显老队员本色，半场便合力砍下34分。年轻小将朱浩源、陈品瑞也手感。

0: 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88万张，同比增长约 12%，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18万张，同比增长约 7%。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

0: 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昨天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
0: 国家发改委昨天宣布，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从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和250元。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

0: 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
3: 证监会昨天集中公布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陈广华、宗建树、马兴瑞、卢润凯四人编造传播虚假税率调整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的行为作出处罚。其中，百万粉丝财经博主陈广华被处以20万元罚款，证券从业人员宗建树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被采取5年市场禁入措施。证券从业人员马兴瑞被处以30万元罚款，卢润凯借助 AI 工具生成并发布虚假文章被处以20万元罚款。
2: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七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

0: 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夏季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11号，美股三大指数及

0: 斯，本周累跌2.66%。
1: 十一号，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下跌 ，WTI 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2.37%；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2.81%。
0: 国际能源署十一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方面，截至当地时间昨天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
3: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固万国际机场。随着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本批援助物资紧扣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主要

0: 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1: 当地时间11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0: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希利亚

种欺凌的行为，久而久之可能酿成严重事件。用好防欺凌信箱，关键在于建立完整的闭环管理机制。学校要明确开箱频次，安排专人负责，做好信件的接收、信息的登记、调查的核实和心理的疏导，以及后续回访等工作。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将防欺凌渠道运行情况纳入校园安全督查，重点检查各类举报渠道是否在真实运转，杜绝各类安全治理措施纸面落地。校园安全治理贵在走心，只有各类求助渠道真正的运转起来，才能为青少年撑起安全。

0: 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